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唤起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

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伦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焕肌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

0: 得。
1: 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1: 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2: 万福种植项目，
3: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2: 月薪2分，
1: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3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咱们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唤起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

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咱们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六月迎来了属于夏日的浪漫，愿所有美好如阳光般热烈灿烂，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洪家楼街道蓝庆威，全福街道周勇、王爱、严学梅，东风街道王斌、张杰、陈云波，华山街道高尚勇，董家街道王春、唐渊、杜若玉，郭店街道郭培，港沟街道雷雷，区直机关工会崔英辉，区人社局刘文，区民政局赵娟，区发改局张富平，区职工服务中心陈潇、孙浩月，区机关事务局葛瑞，区市场监管局卢小雨，华山卫生服务中心李雪健，王舍人卫生服务中心马玉莹，港沟卫生服务中心帅婷，华山教育办倪瑞，唐野街道中心幼儿园张小敏，唐野小学李瑞霞、田曼玉，洪家楼会员之家张红，董家会员之家翠萍。

0: 王俊杰、张震、刘清学、吴凡、郭德兴、王艺夏、唐小阳、刘昭鹏、王亚洲、王帅鹏、王旭冉、张群、崔泰兴、厉慧凡。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王心凌演唱的《爱你》送给你们，祝福六月生日的你们岁岁无忧，步步生花。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当排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焕肌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伦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

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咱们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比如说师生互动啊，问题的提出啊，对吧？这个就是你一言堂嘛，就是把一个学术的一个点来展开，那好像还不是完整的一个课堂教学。
1: 我跟李老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意见，可能有些学生呢，他在听的过程中，他未必都能够够得着。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给学生一种启发，我们语文学习可能有更深广的一个境界，我倒是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课型。
2: 谢谢。
0: 我们来看看李岩老师的得票。
3: 你自己来预测一下，是会比你高还是比你低吧？
4: 我估计能比我少一点。
0: 34票。
4: 谢谢谢谢。
5: 非常遗憾就被淘汰了。诗的话呢，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4: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的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6: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去》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7: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8: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7: 中医药有哪些特色方法治疗风湿病？

0: 节疼痛。
1: 中医药缓解关节疼痛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我们常见的穴位贴敷，像是三伏贴。其实三伏贴除了节气可以贴，平时也是可以贴的，在改善关节疼痛方面能够快速起效。因为穴位贴敷是通过药物穴位和俞穴的作用，使我们药物的作用通过经络直达病所，关节疼痛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同时呢，还有我们很多传统的中药泡洗的方法，冷热湿敷的方法，也是通过药物在局部关节透皮吸收的作用，而起到局部缓解疼痛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发挥它的远志效应，能够调理五脏。除此之外，现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拔罐疗法，这个拔罐不是传统的拔罐，更多的是些药罐，把中药根据病人的情况辨证论治后设定处方，根据处方去煮这个竹罐，然后把煮好的竹罐应用到局部关节肿胀处，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些针刺灸法，也起到了很好的局部作用和全身作用。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70-124-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北京时间18:3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

0: 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 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

0: 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

0: 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65.8 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7: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8: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9: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8: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

0: 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2: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 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北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3: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2: 林武在青岛调研时强调，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成果丰硕。
2: 重大项目建设提速，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林武指出，这次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是在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进行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做好“十五五”时期的工作结合起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正确用人导向，选优配强党政政治，注重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认真做好代表委员产生和大会选举工作，严肃换届纪律，加强组织领导，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对有关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2: 山东台消息，6月16号至17号，省委书记林武在青岛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信心，担当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林武来到转转集团，了解企业构建互联网加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深耕主业，助力二手循环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中加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查看变频一体机智能工厂，指出要坚持产学研结合，加快高端装备核心部件研发，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在青岛海存微电子有限公司项目现场查看新一代磁性随机存储芯片产线，强调要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加快实现产业化应用。在青岛一航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外贸物流数据深度利用、国际物流服务等情况，希望企业打通外贸服务关键环节，助力外贸企业高质量出海。林武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要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纵深推进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放大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平台效应，加快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委常委曾赞荣善意参加。
1: 山东台消息， 今天下午，省政协界别同心会工作座谈会召开，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讲话。葛慧君指出，打造界别同心会据实平台，是13届省政协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的一项创新性工作。经过试点创建、提质扩面，目前平台影响辐射38类行业领域的界别群众，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和品牌效应。葛慧君强调，要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站稳政治立场，紧紧依靠界别群众，着眼服务界别群众，聚焦影响对象，做到分类施策，尊重委员主体地位，拓展承载功能作用，发挥组织优势，完善制度机制，持续释放界别同心会平台效能。要探索创新，改进提升，在丰富平台活动，速强据实品牌，深化理论研究，强化组织领导上持续用力，推动界别同心会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2: 山东台消息，6月16号至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活动在青岛举行，省领导出席相关活动。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出席青岛国际城市合伙人对话会，并作主旨演讲。他说，青岛是中国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当前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山东、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岛实践。希望以此次对话会为契机，与广大跨国公司进一步加强创新链、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创美好未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军济出席山东东盟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合作洽谈会和海洋产业科技创新合作对接会并致辞。他指出，山东将进一步推动与东盟共建友好交往新平台，共拓绿色发展新空间，共创产业协作新格局，共筑人才共育新纽带。愿与各位院士专家、跨国公司、行业龙头企业等携手，共同打造海洋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副省长温暖出席乐享山海福地智联活力湾区、中国康湾建设场景对接会和智企新消费共筑新生态2026山东 AI 消费加高质量发展活动并致辞。他指出，山东坚决贯彻健康中国战略，全面推进健康山东建设，希望青岛市持续擦亮中国康湾城市名片，期待与各方携手共建良好产业生态，努力打造全国领先的 AI 消费加产业高地。副省长李小龙出席向绿向新储动未来新型储能产业技术发展论坛并致辞。他指出，近年来山东新型储能载运规模居全国前列，愿与各方携手合作，加强技术攻关，持续深化储能领域标准共建、经验共享、场景共拓、市场共制，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力量，支持国际优质储能项目落户山东，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储能产业集群。
1: 山东台消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活动今天下午圆满收官，成果丰硕。本届峰会共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参加，共签约57个重点项目，其中20个外资项目投资总额 25.6 亿美元，8个内资项目投资总额 68.7 亿元。峰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发布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为跨国公司与中国共享发展红利提供参考。
2: 山东不断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机制，一批体量大、质效优、带动强的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投产达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报道。
3: 在位于德州的省重大项目盈拓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15万吨钢结构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施工，整体进度已完成 90%， 预计6月底全部完工。项目总投资 10.1 亿元， 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8.7 亿元，带动就业300多人。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当地不断创新服务举措，精简审批流程，强化土地、资金、能耗等要素保障，确保该项目按节点高效推进，如期见效。德州市庆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刘鹏：
4: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凝心聚力抓推进，破难题，促投产，用项目建设的硬支撑筑牢经济发展的强根基。
3: 威海聚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坚持建设、招商、运营一体推进，中国供销威海商贸物流园实行施工建设与招商引资齐步推进，依托精准招商、前置运营服务的发展模式，目前招商入驻成效显著，业态布局完善，项目投运后将有效畅通城乡商贸循环，带动就业增收。中国供销威海商贸物流园招商负责人李天祥：
5: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主要致力于打造胶东威海地区这样一个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商贸物流流通这个中转中心。目前的话，我们入驻企业的话大概是14家，整体的招商率大概在70%-80%左右。
3: 在建项目快马加鞭加速建设的同时，山东一批重点项目也顺利从建设期转入产出期，迎来竣工投产的收获时刻。眼下锦宁济州港粮食产业园二期仓储扩建项目已经竣工， 18.32 万吨的新增仓容让园区总仓容一举突破35万吨，为今年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筑起了坚实屏障。投用后，产业园单日粮食接收能力提升至1万吨，项目全面部署温度、湿度传感器、粮情测温电缆、气体浓度监测等设备，构建起仓内全覆盖、实时不间断的监测网络。济州港粮食产业园副总经理齐高鹏：
6: 配合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数字粮仓，以热力图动态呈现粮堆的温度变化，用 AI 算法自动预测粮食的霉变风险，异常情况秒级预警，真正实现粮情管控，看得见，摸得着，管得住。
3: 在聊城，财信卓瑞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的智能化生产车间也刚刚投产，眼下各产线正在加速生产轴承保持器，产品广泛应用于风电、轨道交通、机器人等领域，现已实现铸造到加工全工序贯通，助力高端轴承配件自主化，打破进口依赖，实现国产替代。公司总经理汪兵：
7: 目前我们项目一期已建成投产，满负荷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以上，目前客户已完成对接20余家，开工至今我们已承接订单超过500万元。
1: 山东台消息，2026年山东省黄河防汛抢险实战演练暨技术大比武活动今天在滨州举行，全省19支队伍共600人进行了捆抛流失枕、机械化抢险、管涌抢护、应急救援等12个科目的演练，全面检验黄河抢险队伍应急处置、协同作战的实战能力。
2: 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降雨频次，短时强降雨显著增多，各地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河道、低洼片区、地质灾害点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值守一线，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山东台综合报道。
8: 汛期来临，黄河防汛工作迎来关键阶段，聊城市黄河核武部门完善防洪工程体系，提前预制抢险力量、物资与设备，同时紧盯即将到来的黄河调水调沙工作，强化值班值守、巡查观测、涉水安全管理等，全力保障防洪安全。阳谷黄河核武局陶城铺管理段副段长肖波：
9: 针对险工、控岛等重点防守工程，我们充分运用无人机、视频监控及防汛信息化系统，构建人防加机防立体巡查体系，实现对工程隐患核实变化的更早更准监测。
8: 针对当前防汛备汛工作，淄博、德州等地紧盯防汛关键点，聚焦物资储备、工程提质、隐患排查、预案演练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在淄博市的主要防汛点蒙山水库全面开展汛前自查，查看大坝、溢洪道、泄洪闸、备用电源等工程设施，逐一对照检查要点，实地勘查，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蒙山水库管理中心工程师尹慧强：
10: 我们进行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工作，根据去年的汛期的情况，我们对今年的各种预案还有调水应用计划进行了修订完善，为应对汛期，从5月中旬开始，我们利用东干泄水闸开启生态放流， 既保证了下游的生态水位，也为腾空库容进行了准备。
8: 潍坊青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工作要求，靠前部署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当地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联合各站街开展河道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河道清淤清障、垃圾清理作业，梳理整治低洼溢涝点位，配齐防汛物资，疏通行洪河道，补齐防汛薄弱环节，抓实源头隐患治理，筑牢防汛防洪安全堤坝。青州市河关镇水利服务港副主办高鹏山
11: 对镇域内的河道及溢涝点进行全面的排查，重点河段动用机械进行清淤清障，清理大体量垃圾杂石淤处，疏通河道68公里，保障河道行水畅通，全面提升溢涝片区防灾减灾能力。
1: 随着端午节的临近，粽味产品备受青睐，各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商超备足货源，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加大监督力度，保障群众节日食品安全。请听报道。
2: 面对端午市场消费需求，菏泽、德州等地食品加工企业开足马力，加大粽子生产，抢市场订单。在德州一家食品加工企业的粽子生产车间里，粽香四溢，工人们熟练完成一道道制作工序，不到30秒便生产出一个个棱角规整、馅料饱满的四角粽，平均每天就有10万个粽子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市场。玉成伟食品公司生产经理李振峰：
12: 早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便全面开启粽子量产工作，提前备足货源，抢抓端午消费窗口期。随着节日越来越近，线下门店与团购订单量大幅上涨，目前产品主要供应大润发、家家悦等多家大型连锁商超。
2: 而针对市民对粽子口味的多元化需求，在潍坊、青岛等地则不断优化货品结构，上新榴莲冰粽、肉粽、茶粽等新式口味的粽子，顺应健康消费趋势、大众怀旧需求与年轻人健康尝鲜偏好，以多元口味换新消费市场。超市冷冻组导购员刘红芝：
13: 像茶粽啊、肉粽啊等多种口味的粽子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像传统的蜜枣粽和现在流行的肉粽非常受消费者的喜欢。临近端午，我们也在加紧备货当中，保证端午节不断货。
2: 结合节日市场消费特点，临沂、菏泽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多个检查组下沉一线，精准发力，同步开展端午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进货台账、产品检验合格报告以及有无三无产品销售等情况，排查食品安全隐患问题，维护节日市场秩序，守护群众食品安全。临沂市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所所长孙成金：
14: 我们采取网格化监管，随即收取执法人员，聚焦群众泥袋子、菜篮子消费量大的节令食品，紧盯商超、农贸餐饮单位等，对于在执法监视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查处，责令整改，涉及违规违犯罪的移交公安部门进行处理，筑牢食品安全与价格稳定防线。
15: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聊城市健全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体系，通过精准选育优质良种、智能加工制种、标准化储存保种，持续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前听报道。
8: 在农信种业小麦育种试验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千亩麦田穗粒饱满，长势喜人，数十个小麦新品系迎来丰收检验，育种提质、加工增效、贮存保优。今年三夏期间，当地智能制种车间正式投用，现代化育种库房、全自动精深加工流水线同步运行，实现两种专业化加工、标准化贮存、规模化繁育一体化作业，有效补齐鲁西地区高端两种规模化繁育短板。山东农信种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彭凡光：
16: 育种呢，贵在坚持，重在精准。我们呢，常年扎根呢田间地头，开展品系对比实验，持续改良品种性状，重点培育高产、强筋、抗病、适应强的小麦品种，全力选育适配辽城本土的种植条件的优良品种。
8: 同时，聊城市持续加大种业科研投入，加速两种迭代更新，完善两种储备库建设，规范两种贮存管护，保障两种品质，落实两种优价惠农政策，打通两种推广落地通道， 充分调动农户种植积极性。彭凡光，
16: 我们已经独家育成五个小麦新品种，其中农大753、761连续三年入选山东小麦十大主推品种，现有十多个新品系参加国家省里面两级试验，多个优良品系进入生产试验，明年有望陆续深度推广，将为全市的粮食增产提供更多优质的种源支持。
8: 目前聊城已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种业发展格局，拥有省级以上种业龙头企业4家，育种研究所5家，保存种质资源1.9万余份，建成标准化种子繁育基地36.09万亩，两种辐射推广面积达1705万亩。下一步，聊城市将持续深耕种业科技创新，抓实两种选育、加工、贮存，推广全链条，持续夯实农业生产根基。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山东组团参展，全方位展示鲁版出版实力。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文明互鉴、文化交流为核心主线，集聚全球优质出版参展资源。山东16家图书出版单位、1家音像电子出版单位、1家文旅研学集团合力参展，集中展出优质图书1800余种。
15: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今天在杭州启幕，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精心组织30余家重点动画企业、院校和数字科技企业组团参展，带来100余部作品及1000余款衍生文创产品，集中首发《海尔兄弟2》《深海奇航》《八仙奇缘》《山海萌仙传》《洛邑奇缘》等全新动画项目。
1: 全省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交流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与会代表分享了校地联动、理论宣讲、基层治理等试点经验，驻济高校学子展示了青年创新理论传播的活力。万名大学生近万站主题活动同步启动，推动思政育人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
15: 齐鲁经国数字志愿服务基层型活动今天在临沂启动，通过开展健康科普宣讲、志愿服务市集等形式，将优质数字健康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活动还为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农村女党员代表赠送微心愿暖心包。
1: 近日，省财金集团牵头发起设立山东财金生产性服务业创投基金，基金总规模10亿元，重点投向人工智能、大数据服务、高端软件等领域。今年，省财金集团发起设立规模50亿元的山东财金新智生产力母基金，未来3至5年预计可形成总规模约200亿元的子基金群，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山东新智生产力发展。
15: 6月12号至20号，62艘赴印度洋作业的山东远洋渔船搭载770余名船员、960吨渔货，分批从石岛港口岸入境。这是今年以来山东口岸入境规模最大的远洋渔船船队。山东边检总站、石岛边检站联动海事渔政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船未到审先行、前置预检服务，同时开通绿色通道，保障鲜活渔货快速通关。
1: 山东省第2届企业登记注册劳动技能竞赛总决赛今天在泰安收官，全省16市代表队48名选手通过知识竞答、案例分析等环节，全面检验企业登记注册法律法规和业务实操能力。赛事配套线上知识竞答同步举行，共吸引1.2万余人次参与。
15: 近日，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将棉花颜色级和亚工质量等标准样品的研制发行工作整合至德州市纤维检验所。至此，国家棉花标准样品研制工作全部由德州市承担，实现全国棉花标准样品德州造。近年来，德州市紧扣国家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建成全国唯一的棉花标准样品全序列研制基地， 创新检验机构加产业集群服务模式，攻克棉花粘性快速检验难题，将检测时间从48小时压缩至15分钟，带动降本增效超千万元。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部沿海地区17号夜间到18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5到33度，德州多云24到33度，聊城多云24到32度，泰安晴转多云23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3度，枣庄阴22到31度，济宁阴23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31度，日照阴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转阴21到30度，威海多云转阴20到29度，潍坊阴23到35度，淄博多云转阴23到34度，滨州多云21到34度，东营多云23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
15: 海洋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晴，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有雾或轻雾，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2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5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7: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88。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
5: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前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

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湾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金萃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咱们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

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10点。

我知道气候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男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的吗？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些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九二点八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做不了。法医摇头，我来试试吧。冯朝庆插言道，副局长的眼睛亮了，当时全省都没有过用齿痕鉴定的先例，但是他相信冯朝庆能做到。回到办公室，冯朝庆就把这齿痕图片输入

0: 的电脑，用图像处理软件反复的试验、调色、提高对比度、锐化边缘、补充轮廓。两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得到了相对清晰的牙印图像，而一口符合这个齿痕的牙印也出现在了他的脑子里。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2: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1: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3: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1: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4: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5: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5: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5: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6: 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它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7: 那个扫落叶的人，
1: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1: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2: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3: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4: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

0: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1: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2: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啊。
1: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2: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3: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2: 愿意、
4: 啊、
2: 我先来。盘盘进餐，利家富国，
1: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5: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7: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6: 那我不要薯片了。
7: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5: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0: 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

0: 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0: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6: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4: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 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3: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我是彭博。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4: 林武在青岛调研时强调，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6: 开局“十五五”，奋斗正当时。山东服务业发展一线直击专栏播出，数字化服务平台助力内核航运提质增效。
4: 山东产品亮相美加墨世界杯，向全球展现山东制造硬实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林武指出，这次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是在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进行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做好“十五五”时期的工作结合起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正确用人导向，选优配强党政政职，注重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认真做好代表委员产生和大会选举工作，严肃换届纪律，加强组织领导，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对有关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4: 山东台消息，6月16号至17号，省委书记林武在青岛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信心、担当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林武来到转转集团，了解企业构建互联网加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深耕主业，助力二手循环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中加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查看变频一体机智能工厂，指出要坚持产学研结合，加快高端装备核心部件研发，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在青岛海存微电子有限公司项目现场查看新一代磁性随机存储芯片产线，强调要

0: 要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加快实现产业化应用。在青岛一航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外贸物流数据深度利用、国际物流服务等情况，希望企业打通外贸服务关键环节，助力外贸企业高质量出海。林武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要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纵深推进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放大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平台效应，加快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委常委曾赞荣善意参加。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行。林武、吕军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和中国大唐集团发展情况，围绕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先进煤电技术发展、沿海清洁能源开发、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抓好在建项目建设，持续强化能源保供，加强15/50期重点项目谋划，携手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新能源产业发展，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副省长陈平参加。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界别同心会工作座谈会召开，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讲话。葛慧君指出，打造界别同心会确实平台，是13届省政协贯彻落实中共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的一项创新性工作。经过试点创建、提质扩面，目前平台影响辐射38类行业领域的界别群众，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和品牌效应。葛慧君强调，要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站稳政治立场，紧紧依靠界别群众，着眼服务界别群众，聚焦影响对象，做到分类施策，尊重委员主体地位，拓展承载功能作用，发挥组织优势，完善制度机制，持续释放界别同心会平台效能。要探索创新，改进提升，在丰富平台活动、速强巨石品牌、深化理论研究、强化组织领导上持续用力，推动界别同心会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1: 山东台消息，6月16号至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活动在青岛举行，省领导出席相关活动。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出席青岛国际城市合伙人对话会并作主旨演讲。他说，青岛是中国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当前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山东、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岛实践。希望以此次对话会为契机，与广大跨国公司进一步加强创新链、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创美好未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军济出席山东东盟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合作洽谈会和海洋产业科技创新合作对接会并致辞。他指出，山东将进一步推动与东盟共建友好交往新平台，共拓绿色发展新空间，共创产业协作新格局，共筑人才共育新纽带。愿与各位院士专家、跨国公司、行业龙头企业等携手，共同打造海洋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副省长温暖出席乐享山海福地智联活力湾区中国康湾建设场景对接会和智企新消费共筑新生态2026山东 AI 消费加高质量发展活动并致辞。 他指出，山东坚决贯彻健康中

0: 战略，全面推进健康山东建设，希望青岛市持续擦亮中国康湾城市名片，期待与各方携手共建良好产业生态，努力打造全国领先的 AI 消费加产业高地。副省长李小龙出席向绿向新触动未来新型储能产业技术发展论坛并致辞，他指出，近年来山东新型储能载运规模居全国前列，愿与各方携手合作，加强技术攻关，持续深化储能领域标准共建、经验共享、场景共拓、市场共制，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力量，支持国际优质储能项目落户山东，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储能产业集群。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活动昨天下午圆满收官，成果丰硕，请听报道。
2: 本届峰会共有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参加，共签约57个重点项目，其中20个外资项目投资总额 25.6 亿美元，8个内资项目投资总额 68.7 亿元。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张涛：
3: 峰会紧扣共建一带一路、 RCEP 经贸合作、国家双碳战略及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部署，突出精准招商对接，全面释放中国大市场带来的广阔机遇，提振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深耕山东的信心。
2: 本届峰会设三大板块、29场主体活动，突出首设，首次聚焦前沿技术与国别合作，并设立 AI 消费加、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等服务业对接活动，推动产业协同赋能。山东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蔡培安：
4: 集聚了现代金融、文旅、物流等领域服务业参会企业共计69家，占比达20%。峰会首次组织15个现代服务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66.5亿元。
2: 峰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发布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为跨国公司与中国共享发展红利提供参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5: 迈入15的发展阶段，我们认为跨国公司深耕中国的基本面不会变，发展机遇只会更多，发展空间只会更大。
0: 省委省政府日前召开全省服务业大会，对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作出全面部署。本台推出开局15.5奋斗正当时，山东服务业发展一线直击专栏，展示各地各行业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探索和实践。今天让我们走进济宁，关注当地如何搭建数字化的服务平台，助力内河航运流程重塑，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 在济宁港航调度交易中心，大屏上显示着贸易合同、物流订单、船舶轨迹等的实时状态。这块屏幕的背后是京航运河沿线港口2000多辆运输车和5600多艘船舶构建的一体化运输网络。济宁港航调度交易中心中台项目负责人于倩：
6: 比如说我通过贸易系统去做了一个收发货的100吨，然后我这个收发货会直接传递到我的港口作业系统以及我的物流系统，他们这个完成的一个数量呢也会回传到我们的贸易系统，就是直接生成我们实际的一个入仓或者出仓的单据，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所有数量都串联起来了。
2: 近年来，济宁港依托京杭大运河与马日铁路、西延铁路交汇的区位优势，逐步构建起煤炭、粮食、钢材等大宗货物运输的供铁水多式联运体系。以往转运环节多，很难无缝对接，给货物方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铁海港通供应链山东有限公司经理孙敏：
7: 比如说我们要运输一票5000吨的货到南京，我们就要自己找短途车，短途车呢还要协调这个港口，我们自己找的船要协调好装卸时间，协调好靠泊时间，我们到达南京之后呢，我们还要协调南京当地的车队，整个过程非常繁琐。
2: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济宁市搭建融汇数亿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把过去分散在港口、航运、物流、金融、贸易等环节的数据孤岛打通。济宁港航调度交易中心副主任孙焕然：
8: 我们构建了内部业务加物联网感知

0: 加外部系统，三维数据池全面汇聚了全链条的内部核心数据，同时对接政府、铁路、上下游企业，制定了统一的接口规范，为我们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站式贸易模式奠定了基础。
1: 数据支撑下，原本需要货主协调的各个环节都能在线自动匹配，从下单到收货结算，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跟踪。这场数字化变革还让产业生态的参与者全面受益，港口可通过平台提前预判货物到港量，优化作业排班，物流企业能精准匹配货源，减少空驶率，中小贸易商则能借助平台的金融服务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济宁港航调度交易中心供应链金融项目负责人田宇：
2: 我们这个平台上主要的一个业务模式是仓单子价融资，平台会把这个整个贸易背景中的这个包括合同化发票，包括货物的一个出入库的证明抓取出来这个数据，然后呢会传送到这个我们的供应链金融平台上，资金方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然后放给这个融资方。
1: 为了鼓励更多社会资源接入数字化平台，提升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山东将这个项目纳入省级产业大脑，基于省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济宁市将它作为打造中国北方大宗货物交易中心的重要抓手来扶持。济宁市交通运输局三级调研员彭佐军：
3: 市委市政府牵头组建一个叫产业联盟，就是集我们京杭运河的上下游、左右岸，包括沿铁路的这些大宗企业，就形成一个稳定的供应链，这也是对我们数亿平台的一个最大的支持。
1: 今年融汇数亿平台的交易量将超过6000万吨，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未来平台还将引入智能调度算法，探索区块链技术在货物溯源、信用认证等场景的应用，让平台的数字化服务更精准、更可靠。济宁港航调度交易中心主任张健：
4: 深化贸易、港口、物流三个产业的协同协作，引入 AI 大模型，精准匹配货船港的三方信息，物流成本平均下降10%，推动内河航运和大宗商品供应链行业向数字化转型。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不少山东产品同步亮相国际舞台，向全球展现山东制造的过硬实力。请听报道。
1: 这两天随着世界杯小组赛的展开，生产旗帜的青岛万德龙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也在加紧调整产线。与赛前订单不同，比赛过程中的订单交货期仅有2天时间。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6: 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的突发订单会比较多一些，这对我们工厂也是一种考验。当然我们也是在随时待命，保证订单准时交付到客户手中。
1: 青岛万德龙已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供应商，凭借产品抗紫外线、耐低温的过硬品质，企业还相继拿下德甲、英超、欧冠等国际重要赛事的旗帜生产资质。本届世界杯，企业预计将出口超3000万面赛事旗帜。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7: 因为今年的世界杯48强，远远的大于过去的32强。所以说我们接到订单肯定是远远的高于那么过去订单数量，我们希望今年的销售额度能够突破5000万。
1: 除了旗帜，守护球迷们出行的新能源客车也是山东制造。来自山东聊城的中通双元无轨城市客车穿梭于墨西哥城的主要地标与赛场之间，实现从早5点至次日凌晨的超长运营。中通客车研究院公交产品线经理、美洲大区技术总监朱志峰：
8: 这批 N12 双元无轨客车采用了在线充电加脱线行驶双元技术，既保留双元无轨电车零排放低噪音的优势，又可通过辅助动力源灵活脱线运行，完美适应墨西哥老城区与新建场馆周边的复杂线路。
1: 早在2022年，中通就有14辆双元无轨电车在墨西哥城投运，此次世界杯前，墨西哥又采购了42辆，满足人们交通出行需求。中通客车总经理助理、海外营销公司总经理朱永虎：
9: 我们建立了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关键零部件提前储备到位，本地化服务站和总部技术团队24小时联动，维保方案专门针对超长运营和司机轮班制进行优化，确保车辆在赛事期间零故障运营。
10: 山东台消息，
1: 2026年山东省黄河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及技术大比武活动昨天在

0: 北滨州举行，全省19支队伍共600人进行了捆抛柳石枕、机械化抢险、管泳抢护、应急救援等12个科目的演练，全面检验黄河抢险队伍应急处置、协同作战的实战能力。
1: 进入汛期，降雨频次、短时强降雨显著增多，各地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河道、低洼片区、地质灾害点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值守一线，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山东台综合报道。
2: 汛期来临，黄河防汛工作迎来关键阶段。聊城市黄河河务部门完善防洪工程体系，提前预置抢险力量、物资与设备，同时紧盯即将到来的黄河调水调沙工作，强化值班值守、巡查观测、涉水安全管理等，全力保障防洪安全。阳谷黄河河务局陶城铺管理段副段长肖波：
3: 针对险工、空岛等重点防守工程，我们充分运用无人机、视频监控及防汛信息化系统，构建人防加机防立体巡查体系，实现对工程隐患核实变化的更早更准监测。
2: 针对当前防汛备汛工作，淄博、德州等地紧盯防汛关键点，聚焦物资储备、工程提质、隐患排查、预案演练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在淄博市的主要防汛点蒙山水库全面开展汛前自查，查看大坝、溢洪道、泄洪闸、备用电源等工程设施，逐一对照检查要点，实地勘查，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蒙山水库管理中心工程师尹慧强：
4: 我们进行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工作，根据去年的汛期的情况，我们对今年的各种预案还有调水应用计划进行了修订完善。为应对汛期，从5月中旬开始，我们利用东干泄水闸开启生态放流，既保证了下游的生态水位，也为腾空库容进行了准备。
2: 潍坊青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工作要求，靠前部署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当地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联合各站街开展河道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河道清淤清障、垃圾清理作业，梳理整治低洼溢涝点位，配齐防汛物资，疏通行洪河道，补齐防汛薄弱环节，抓实源头隐患治理，筑牢防汛防洪安全堤坝。青州市河关镇水利服务岗副主办高鹏山：
5: 对镇域内的河道及溢涝点进行全面的排查，重点河段动用机械进行清淤清障，清理大体量垃圾杂石淤处，疏通河道28公里，保障河道行水畅通，全面提升溢涝片区防灾减灾能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全国四位文明乡风建设领域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进行交流。山东省兰陵县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讲述了戴村的蝶变故事，请听报道。
6: 上世纪90年代，戴村是远近闻名的乱子村、上访村，村集体欠债380多万元。1999年，31岁的王传喜临危受命，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又通过多种措施分期分批还清了债务。此后，王传喜带领戴村发展特色产业。2025年，村集体各业总产值38亿元，纯收入1.6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7万多元。
7: 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6: 一手抓村集体经济，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针对婚丧大操大办，村里建起1500平米家有喜事公共餐厅和悼念堂，供村民免费使用。制定村规民约，明确7个不准。20多年来，累计为村民节约开支2000余万元。同时，戴村持续开展戴村好人、孝善之星、十星级文明户评选，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
7: 啊，让他感受到遵规守纪、倡树新风很光荣。要让一些新风尚去代替一些老习惯，啊，大家感觉到清风正气。
1: 随着端午节临近，粽味产品备受青睐，各地商超备足货源，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市场监管部

0: 部门也加大力度保障群众节日食品安全。请听报道。
1: 在德州一家食品加工企业的粽子生产车间里，粽香四溢，工人们熟练完成一道道制作工序，不到30秒便生产出一个个棱角规整、馅料饱满的四角粽，平均每天就有10万个粽子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市场。玉成伟食品公司生产经理李振峰：
2: 早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便全面开启粽子量产工作，提前备足货源，抢抓端午消费窗口期。随着节日越来越近，线下门店与团购订单量大幅上涨，目前产品主要供应大润发、家家悦等多家大型连锁商超。
1: 而针对市民对粽子口味的多元化需求，在潍坊、青岛等地则不断优化货品结构，上新榴莲冰粽、肉粽、茶粽等新式口味的粽子，顺应健康消费趋势、大众怀旧需求与年轻人健康尝鲜偏好，以多元口味换新消费市场。超市冷冻组导购员刘红芝：
3: 像茶粽啊、肉粽啊等多种口味的粽子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像传统的蜜枣粽和现在流行的肉粽非常受消费者的喜欢。临近端午，我们也在加紧备货当中，保证端午节不断货。
1: 结合节日市场消费特点，临沂、菏泽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多个检查组下沉一线，精准发力，同步开展端午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守护群众食品安全。临沂市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所所长孙成金：
4: 聚焦群众捏袋子、踩篮子、消费量大的节令食品，金鼎商超农贸餐饮单位等，主捞食品安全与价格稳定方向。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6: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8号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33到25度，德州阴，34到24度。聊城多云，32到24度，泰安晴转多云，32到23度，菏泽多云转小雨，32到23度，枣庄阴，28到22度，济宁阴转小雨，30到23度，临沂多云转阴，27到21度，日照阴，26到22度，青岛多云，25到22度，烟台多云，29到22度，威海多云，29到22度，潍坊阴转小雨，34到23度，淄博阴，34到25度，滨州多云转阴，35到25度，东营多云，31到23度，济南多云，33到25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8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阴，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有雾或轻雾，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2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5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8: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8: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0: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10: 立足其

0: 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2: 办理联通专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2: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人民网6月16号报道，5月17号，辽宁营口盖州市个别村道两侧河道内垃圾成堆的现象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关注。此后，辽宁省和营口市都提出要求，坚决整治垃圾围村问题。营口市提出要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盖州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农村生活垃圾整治工作推进会议，提出要实现源头减量、收运标准化、全链条高效化，并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可是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垃圾清理干净了吗？没有，依然有盖州市群众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当地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存在问题。人民网记者近期前往盖州市下辖的多个村庄，发现被曝光的垃圾露天随意堆放、无人管理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甚至有些地方的垃圾收储场所和设备已经被垃圾反包围，形同虚设。一个月足以让一个村庄完成一轮彻底的环境清理，也足以让一套整改方案从部署走向见效。但是在盖州，垃圾围村在被曝光近一个月后依然涛声依旧。垃圾围村本来是不可拖、拖避伤民的民生急事，结果却一拖再拖。然而村民投诉和媒体监督换来的只是当地政府的坚决整治、让群众看到变化、源头减量、问责倒逼等口头表态，口号震天响，行动轻飘飘，现实与承诺之间的反差感也让讽刺意味拉满。要知道这可是老毛病了，警报早就响过了。早在2017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向辽宁省反馈时，就曾指出营口市长期未建成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2018年11月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又赶赴营口开展下沉督查，发现相关问题敷衍推脱、表面整改，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依然突出。可以说方方面面的监督已经多次拉响了警报，但是当地的垃圾问题依然是原地打转，屡教不改。为什么会这样阳奉阴违、置若罔闻呢？很简单，没有人付出代价，自然他就不觉得问题有多急迫、有多严重。眼睛只盯着上面看有没有动真的，而不是盯着刺眼的、刺鼻的垃圾堆想办法尽快清理。问责停在口头上，处罚悬在半空中，

谁害怕呢？报道说，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信息显示当地因垃圾围村及整改不力而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过实质性问责。没有板子真正落到身上，责任便永远浮于空中。会议开了，任务部署了，但是如果螺丝拧得不紧，责任压得不实，自然就会有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懒政怠政作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网此番回马枪式的跟踪监督，就像一记当头棒喝，监督也要拿出钉钉子的韧劲儿来，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曝光只是起点，跟踪问效问责才是关键。婚礼啊，作为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甜蜜圆满。可是大连一对新人花 4.6 万元在酒店办婚礼，却遭遇上菜延迟、菜品品质低劣、宾客被提前清场等一系列问题，让一场喜事儿变得尴尬。据媒体报道，新郎许先生介绍，婚宴单桌餐标4000元，原本约定中午12点上菜，可是直到下午1点仅端上了4道菜，部分菜品和菜单不一致，而且口味很差，虾仁玉米仅有玉米不见虾仁，多道菜品温度低，有的还残留冰渣，疑似使用了预制菜。不仅如此，婚礼尚未结束，酒店因为承接下一场活动，直接要求在场的宾客离场。我们只能陪着笑脸说招待不周，根本没脸做人。我妻子啊，哭了3次。发生这样的事儿，新人的失望、伤心和尴尬可想而知。在婚礼这样的高光时刻，谁不希望婚宴尽善尽美呢？办砸了的婚宴不仅让宾客吃不好饭，更可能给一对新人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据报道，涉事酒店厨师团队是外包的，酒店出现了资金问题，因为亏欠后厨的钱，当天没谈拢，后厨啊就没人愿意干活，酒店只能临时出去找预制菜。涉事的酒店对这事发布声明道歉，说愿意和客人持续磋商，积极配合，通过法律途径公平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将加强内部管理，对餐食出品服务细则进行提升，并呼吁各方理性看待这件事。无论什么原因，都不是酒店服务翻车的理由。酒店要接下生意，必须建立在自己有履约能力的前提下，没有金刚钻，揽什么瓷器活呢？要是只顾的招揽生意、偷梁换柱、服务缩水来糊弄人家，那就是欺骗消费者，也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媒体报道，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修订出版，有读者发现此前引发争议的一些不当释义都已经做了修改，比如玩弄女性改为玩弄手段，孩子小成了累赘，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网友直截了当的评价，改得好。字典可不是普通读物，它是无声的老师，是识字的起点，是权威的标尺标准。孩子翻开字典，看到的就是对的答案。一个词条怎么解释，不只是语义问题，背后还有价值观传递的问题。玩弄女性4个字放在那儿，是解释玩弄这个词儿吗？是，但又不只是。他无形中把一种轻佻的态度嵌入了孩子的认知里。同样，累赘的例句为什么要拿孩子说事儿呢？编写者或许无心，但是读者不可能无意。读者较真儿不是挑刺。真读书的人才能挑出错来，深读书的人才能看出潜藏的问题来。读者的较真反过来要求编写者、出版者必须求真、认真。新华字典的诞生本来就源于一种极致的认真。叶圣陶、魏建功等语言大家执笔编纂，反复修改，几易其稿。初稿形成于1951年，直到1953年才正式出版。首版印制过半的时候，

0: 这么说，我只能说你懒惰加糊涂。机器给出的答案也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库，并不是天然就正确，并不是天然就准确。当个助手可以，真要把字写对，把话说准，把理讲透，最好还是翻翻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农业农村部17号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总的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0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来听报道。
4: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5: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4: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5: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截至6月14号，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同比下降17.8%。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辆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据介绍，梳理分析今年较大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呈现居民住宅火灾易发高发，电气火灾占比较高，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停放问题反弹，易燃装饰装修材料助长火势蔓延等特点。
3: 国家禁毒办昨天介绍，2025年全国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全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同比下降23.6%、33%，缴获毒品33.5吨，同比上升25.4%，查处吸毒人员13.4万人次，同比下降30.3%。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铁路部门将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较线图分别压缩1小时1分钟、15分钟。与此同时，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包括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其中14列 ZT 字头列车升级。

0: 犯罪活动。上海近期宣判了一起案件，在案件当中，用户投入的资金变成了卖不掉的牛肉，数万人损失总额超过了4000万元。这个案件带给投资者怎样的警示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案件的被告人张某某通过一个叫全民养牛的手机应用，宣传最低5000元就能在线认养一头澳大利亚肉牛或者奶牛，由平台专业代养统一销售，年化收益率5%到15%。保本保息，投资者可以实时了解牛的生长情况。但在后期，投资者发现自己的资产被平台转换成了牛肉，要卖掉才有钱。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
2: 我们后面经过审查，其实在海外根本就没有牧场，他提供的所有的牛肉，所谓的牛肉的食物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上海的另外一个区宝山那边有个牛肉市场的，他直接从那边买的。
1: 办案人员最初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展开调查，之后按涉嫌集资诈骗罪起诉。江奥利告诉中国之声，两个罪名的主要不同，一是有没有诈骗行为，养牛是假的，牛肉寄存代售也是假的，都构成诈骗情节。
2: 他说公司的这个平台，他开发了一种功能叫寄存代售，对消费者在我平台上买了很多牛肉，因为我供应链有优势嘛，你买的越多它单价越便宜，买完了以后吃不完怎么办呢？你放在我平台上我帮你卖。然后面对他这样的辩解呢，我们其实也审查了很多，如果你真的是以卖牛肉为主，那你总会有牛肉的来源和牛肉销售的记录，我们就去查他的流水，他因为他吸了5亿多嘛，实际上他真正花在去买牛肉的这个钱呢，其实也就大几百万，花的很少，所以寄存代售本身也是假的。
1: 张某某集资诈骗罪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是非法占有的目的。
2: 根据刑事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你吸收的资金跟你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规模啊，它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它就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它所谓的正常经营活动无非就是买卖牛肉了，有那么一点，但是完全不成比例。另外一个就是它整个资金是内循环，它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合法收入，后面人的本金付给了前面人的利息，庞氏骗局。
1: 办案人员介绍，张某某等人在上海徐汇区的几家商场开设了牛肉销售门店，还用一些二手视频冒充澳大利亚、宁夏等地养牛场的直播画面，博取投资者信任。平台还利用邀请好友返利的模式加快推广。截至案发，共有数万名投资人损失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海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江奥利介绍，跟一些传统的投资诈骗相比，本案受害的年轻人比例更高。
2: 这个案子当中，因为通过网络的方式就很简单，下载了 APP 以后一键就可以购买，所以会有些人就说，哎，那我就花点小钱我试试看吧。
1: 检察官提醒投资者，面对云养经济高额回报的诱惑，要保持清醒，在核实信息之后再做出理性的决策。
2: 云养经济的背后一定是个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肯定是假的，有实体的地方的话你还得去看它的规模，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它的实体经营的情况是什么样。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八五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5: 92.8。
6: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